0: 向前发展。
1: 放一下。
0: 啊，今天你说国语方向。
1: 先发。
0: 现在中的。
1: 这是几分钟？
2: 下面请对于说 ，Optics 要从一些学术上面的。
1: 行。
0: 我怎么听？怎么听听那些？哎，非常那个，三十五岁的忘记了，我还听说过。
1: 哎，快！

0: 对的。
1: 对，我是把父母给搞起来了吗？是的，确实是确实，我的。
0: 是
1: 的，那些也是买下来的。对，我家只有三个人的晚上，那个人是吃了去的。
0: 好的。

0: 你是谁？
1: 哎，
0: 是你的耳边没有声音，你赶快用下耳边的听声。
1: 耳边。
2: 我皮肤。
1: 皮肤。
2: 他又来我所在的 APP， 来发发的故事。
1: 八
2: 那你们找 investment？
1: 对。

0: 不光了。抱歉，那个 DC 那么多个艺人，就是我们要会。
1: Let me see. Your number is 39672. 39672.
2: One twelve.
1: Let me see.

0: 非常一会儿。
1: 是的，你们那个人民小镇什么模式？
0: 哎呀，哎。
2: 我重一下。
0: 我重一下。
2: 这边是你，请你后面麦特说的。
0: You're welcome.